0: 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哪个才是真正的我？
1: 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
0: MPR 电台 AM 999，每周二晚7点到8点，华语频道，发现觅，感受内心，发现最棒的自我。

生命是一场艰辛而充满酸甜苦辣的旅程，所有的环境和自己的心态决定着生命是否能够完整。人生路究竟该如何走，谁也无法给自己一个定义。命运随时都会转变，我们也在随着事态的发展不停地改变着选择。但不管我们如何选择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快乐地生存着。踏上这条路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在寻找一种外界的感官效应，这种效应影响着我们的情绪，喜怒哀乐被种种因素所牵动。人是情感丰富的，也都有那种对情感的依赖。从出生到老去，唯一不能抛下的执念就是来自心底的渴望，渴望得到来自他人的关爱。关爱能够化解世间所有的怨恨，能够融化尘封的坚冰。所以每个人都害怕孤单，都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路充满孤单。有些路需要有人同行，我们都知道孤掌难鸣，脱离了群体就失去了相互搀扶的可能。有些高度还是需要有个扶梯才能够爬得上去，有些路却要自己去走，因为没有哪个人是你可以永久的依靠。不锻炼独闯风雨的韧性，就会处于生态的被动。人生是一个不停被强化的过程，事态的瞬间转变，只有练就独立的本能，才能不被击倒而尽快的适应。由于人性的贪婪，在物欲横流的这个时代，很容易被卷入拥挤的潮流中而迷失自我，收获的同时也总感觉失去了很多。当你一路狂奔停下来后，才发觉很多原始的本真已经成为了一种距离。风风雨雨总会有一种失落，一路的追逐却始终不明白自己终究想要的是什么。静下心来仔细的斟酌，发现自己一直被名利俘虏着，而苦苦找寻的正是被抛弃在角落里的那份纯真。你拾起它，却已经看不到当初的颜色。我们一直跟着时光的脚步在跑，但最终都逃不掉岁月对人情的掠夺。曾经的一路相随，不经意间就会在风尘中走散。世态的炎凉，人情的冷暖，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改变，使我们在风尘中不得已的辗转，做着一次又一次的抉择。生命的舞台上是没有剧本可以重复演出的，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刻画着自己的角色，每一次落幕也许就是一个故事的终结，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明天的故事中会发生些什么。人生的旅途，有些事情是分担的，有些事情却是一个人承受的。我们能够不去理会世俗的偏见，却无法逃离琐碎生活中的是非恩怨，隐藏在生活中的纠葛总会给心情掀起一个又一个波澜。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孤独的，总是希望有个人能够读懂自己，但很多事情都因为彼此太过于自我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，把最有效的沟通演变成了沉默，给完美的画布涂上了一条鸿沟而承受无语的折磨。对于每个人，除了生存就是对生活的态度，由于每个人对生活的见解不同，生活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。有的人着重比攀，用成就来判断自身的价值，进而评估幸福的多少。有的人喜欢平淡，只要不缺吃不少穿，能过上一种安逸的生活就觉得是幸福。其实不管选择哪种生活方式，都要以自己和家人能够开心为本。我们能够创造的最大成就，就是能够让家人感受到幸福。路每天都在走，但我们真正走的不是路，而是一种心情。当我们怀揣快乐，那么旅程就会布满温馨，愉悦的身心总会让人生路走得轻松一些，而烦躁、郁闷和纠结总会干扰一个人的心智，使每一步都走得特别沉重。谁知道路是靠心走出来的，但我们却总是辜负自己的心。快乐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取舍，当站上了自己的心里，把握好孰轻孰重，能够果断地拿起放下，也是给生命一次重生的机会。生命的旅程，不管是与谁同行还是一个人走，都要给自己一份开阔的心境。生活中需要的不单单是一份理解，更需要一份对错的包容。人生

没有回头路，我们无法拾起的太多，要避免留下过多的遗憾，珍重一份遇见，让温情相伴。人生路虽不能达到一个绝对的完美，但要给自己一个尽善的可能，让人生路走得不再孤单。所以无论外界怎样，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应该是充满阳光的。这句话说出来也许会很可笑，但是还是喜欢用这句话去激励一下自己。人生路上难免磕磕绊绊，因为我们要生活，要生存，必然要承受更多的艰难，心情往往会随着起伏的人生而改变。当我们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里反复的咀嚼，对自己就是一种伤害，也给他人带来了不良的影响。也许是因为太要强，事事都想达到完美，达到心里所想，可我们忘了任何东西都是无法达到绝对的完美的。因为再优秀的人都有他的缺陷，只是我们把缺陷进行了伪装而已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仰望和攀比，总觉得他人比自己幸福，其实他人不一定比你活得好，也许他人的心里有更多我们不了解的苦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本难以读懂的书，只因为我们很难去走进别人的心里，难以去翻阅而已。就像夏季的花朵会绽放一季的美丽，但它同样承受着风雨，当秋风过后，一地的凋零终究是一种残缺。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去解释，当不断抱怨自己不快乐的时候，快乐也就离我们更远。很多时候伤悲和幸福就是一种选择，选择了伤悲，那就是被种种的不如意笼罩着，选择了快乐，就会发现世界很大，总会有一种幸福是属于自己的，只是每个人站的位置和角度不同。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对自己进行强化，对一些很平常的事要求得太高，心理上得不到满足，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这样就产生了种种的不如意，把原本美好的生活逼向了转角。只是我们的思维在随着潮流不断的改变，欲望在膨胀，我们的心灵也在膨胀，甚至我们对自己都不太了解了。试问在这种心理挣扎中的人有几个是快乐的呢？很多不快乐都是对某些事情太过于纠结，无法释怀自己的心情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里，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去改变很多，也许会不甘心接受，但现实会让我们不得不接受。压力每个人都有，这就要学会去释放。有些事情明明知道不可能恢复原来的样子，那就要学会适应的放下，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切，相信该来的总会来，该走的还是会走，顺其自然，给自己一个宽心。有时候我们做事总感觉是给别人看的，很在意他人会怎么看自己，这样下去真的会很累。其实我们不是活在他人的眼里，而是要如何做一个真实的自己。只有自己尽了努力，不管成败都是一种成就，毕竟在失败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不足。生活的好坏只要自己满足，那就是快乐的。更不要用成就的高低来对自己进行评估和无谓的打击。人活着是一种底气，不高傲不卑微，只要拥有信心和勇气，那就是你生活的资本。生活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完美，我们更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。人生有起伏也有跌落，胜不骄败不馁是做人的原则。如果做事谦虚一些，我想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最好的。当你攀过了这座山，才能懂得路需要稳重的走，闯过了艰难险滩，才明白风雨是毅力的磨练。人生的路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，谁也无法预测，总有一天都会一无所有的离去，那就更需要给自己一份心宽，给生命一份理解，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尽可能寻找那么一点快乐。心态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，能够摧毁一个人的不是坎坷，而是自己的心态，就很难从迷雾当中解脱出来。生活中不一定处处都要比别人活得精彩，只要能够开心地活着，才能够使生命更具价值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也才能让身体更加健康，才能让幸福陪伴在我们身边。当我们走过了人生的沟沟坎坎，就会懂得生命需要释然，才会明白平平淡淡才是真，简单的快乐同样是幸福的。不去抱怨所有的不公，付出和回报不一定平等，只要多一份理解，就会给生活创造更多的和谐。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做一个寻找快乐的人，开开心心的

过一天，时光不会为谁而停留，路是靠心走出来的，不要把旅途铺满悲伤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对不起，只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而已，阻挡前行的都是自己设下的障碍，影响心情的只是总在一个点上徘徊。人生路不一定处处是春天，但只要走出冰雪的掩埋，就一定看到属于自己的色彩。

人生一世，总有一个追求，有一个盼望，有个让自己珍视，让自己向往，让自己守护，愿意为之活一遭，乃至愿意为之献身的东西，这就是价值了。人生的脱颖而出需要个性的舞台，人生的成功呢，需要全部身心的投入，脚下的路靠的是自己一步一步取舍，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所以我们人生本来就是由各种味道组成的，不可能是一帆风顺，也不必去强求什么，留给自己一点空白，学会沉淀。当然了，沉淀不是消沉，是用一颗淡然的心去审视浮躁，是在宁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在我们人生的这本书中，你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都要非写不可，非读不可，而且是非要写好读好不可。之前我们也说过，如果你的心灵是幸福的，而不是身外之物给予你的幸福，运气永远不可能持续一辈子，能帮助你持续一辈子的东西只有你个人的能力。哪怕是最没有希望的事情，只要坚持去做，到最后呢，就会拥有希望的。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所以痛苦永远比快乐多。一个人的降生就意味着痛苦的开始，而一个人的结束呢，则是痛苦的终结。作为我们普通人，就在不断的与痛苦抗争的过程中就走完这一生。所以你说人生有多少意义，就在于从痛苦的抗争中你寻找到了什么。我们失去的只是时间，获得的呢，却是你在走这条路当中得到的价值。如果你没有拿到一手好牌，那就尽可能的在坏牌里找一些好牌来打。真诚呢，也并不意味着指责别人的缺点，但意味着一定不是恭维别人的缺点。人到中年，心里有很多感慨，也有很多感悟，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相依相随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要学会看淡一点，看淡曾经的伤痛，好好珍惜自己，善待自己，珍惜上天赐予的一切，让我们的心中呢，永远有一片阳光照耀着，把眼前的痛苦看淡，或许痛苦之后就是幸福。人生当中有三样东西是有助于我们缓解生命中的辛劳的，它们分别是希望、梦想和微笑。人生困苦历尽，也不要泯灭希望，哪怕长夜漆黑，也将会升起太阳。因为这人间没有永恒的黑夜，世界也没有永远的冬天。心存希望，幸福就会降临；心存梦想，机遇就会笼罩。人生就是一段旅程，我们行走其中，带着四季的风尘，带着未知的风景。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苦苦修行，向着灿烂的朝霞，沿着旖旎的风光，我们山一程，水一程，风一程，雨一程。风雨兼程中，失去的不会是永远失去，得到的也不会是永远拥有，一切都是在发展中变化，也是不断的在向昨天告别。俗话说，咬得菜根，百事可做。明代文人洪应明取其意而创作的《菜根谭》，这部书呢，专门论述了为人处事的语录，在内容上呢，也没有什么严密的逻辑关系，而是通过360则的格言警句，糅合了儒、道、佛三家的思想，以及作者本人的生活体验，形成了一套为人处事的法则和方式。所以我想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、聆听、领会其中的人生百味。虚静闲淡，观心正道，静中念虑澄澈，见心之真体，闲中气象从容，识心之真机，淡中意趣充盈，得心之真味。观心正道，无如此三者。人在宁静时，思想清明透彻，最能看清内心的世界；人在悠闲的时候，行为呢举止大方，最能反映心中的隐私；人在恬淡时，待人谦逊平和，最能体会纯真的趣味。

所谓通过关照心性来领悟真谛，没有比上述这三种方法更有效的了。修行之人总选择深山老林，没有世俗的干扰，才易于沉心静气，领会天地之道。撇开身心的纷扰，人才能够静下心来面对自己，发掘内心深处隐藏的自我。作家卡夫卡曾在信中这样描述：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，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度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，饭由人送来，放在离我之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，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，将是我唯一的散步。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，深思着细嚼慢咽，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。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？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？我想不论中外，关心正道莫过如此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MPR 电台 AM 九九九四海之音，您的知音。现在这个板块是由我带给您的发现自我。人最了解自己的是自己，最不了解自己的也是自己。所以世界上做了最久却最可靠的朋友就是你自己，而最被人忽视又最无法躲避的朋友还是你自己。这样说来，最悲苦的孤独不是身边没有知己，而是心中遗失了自己。同样，我们最需要的帮助也不是来自别人的关怀，恰恰正是实在而顽强的自助。连自己都不肯接纳自己，便无法需求这个世界给你一个位置；连自己都不敢正视自己，便无法到红尘中寻找理解。其实你是自己人生历史的一个写作者，更是自己的一个读者，你是这个社会角色的扮演者，更是一个观众。也许你做读者的境界深一些，才会有更深厚的历史；也许你做观众的水平高一点，你的人生角色才会更见功力。而我们有时常常不在意这些，于是我们学会

的自我标榜，而很不乐意自我批判，学会了自我掩饰，而很难主动的自我曝光。最大的欺骗是自我欺骗，而自我欺骗最大的受害者正是想逃避受害的自己。为什么不能给自己一点信任，搞明白自己到底能吃几两饭，一天能走多远的路，自己到底能干些什么，面对镜子和自己做个对面，不妨把自己当一个陌生人，冷眼看看自己的梦想是不是妄想，不带偏见地听听自己的誓言是不是谎言，甚至还可能站起来和自己掰掰手腕。特别是你要闭上只想炫耀自己推销自己的嘴巴，静静地有耐心地倾听一下作为反方辩手的自己。不中听又无道理，不好接受又不难理解，不想去做又不做不行的慷慨陈词。当然这个时候你是享有最终解释权和最终决定权的，只有你不要独断排斥，更不要武断的拒绝。你对自己也要民主一些，不能站在对面换个角度推敲自己反驳自己，那他永远无法完善自己。和自己做个对面，不是为了否定自己，而是为了防止片面，从而寻找到真谛，共同否定谬误。和自己做个对面，也不是为了泄自己的气，而是为了平抑偏激，从而领略到理智，一起鼓励自己清醒的志向。自己本身不是敌人，自己身上的错误、虚伪和偏见却是你做人的最大的敌人。对于最大的敌人熟视无睹和视而不见，终将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和失败的隐患。更多的时候，自己是你假想的对手，多和自己较量几个回合，才会有准备去和别人较量。有时可怕的不是被别人攻击，而是明知自己实力不足、技术欠缺，又不去与自己试炼，做一些调整和改进，到时无力回天，则会一败涂地。如果你能和自己做个对面，尤其是在自己得意的时候和平安无事的时候，这样你才能够保持赢家的姿态，你也才不会被自己心灵最忠实的朋友，在认识自己中认识一切，一切认识中认识自己，而后自己将会认识自己。人的一生总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，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，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泪要干、汗要擦，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只要记得，冷了给自己加件衣服，饿了就给自己先买个东西填饱肚子，痛了给自己一份坚强，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，当你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，拍拍身上的灰尘。曾经看过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，有两个人在街上闲逛，突然天空下起了大雨，其中一个人拔腿就跑，另外一个却不为所动，还是坚持原来的步调。最先跑的人很好奇地问，你为什么不跑呢？他回答说，为什么要跑呢？前面仍然有雨，既然都是在雨中，我又为什么要浪费力气去跑呢？最先跑的人哑口无言。其实他们都没有错，他们唯一不同的只不过是人生的态度不同而已。人生并没有对错，每一步都是自己的选择，也会带来相应的结果，而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要为自己造成的结果负责任而已，而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不一样的人生。最先跑的人相对是比较积极的，他最后的结果可能也是全身湿透，和雨中漫步的那个人没有区别，但不同的是他努力地去争取了，但也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，那就是衣服只是湿一小点，还可以继续穿，不影响他正常的交际活动。而在雨中漫步的人，人生态度就显得消极，他对不努力奔跑的结果了如指掌，但是他选择了接受。你期待什么样的结果，你就会得到什么，你的心就是你想要的，所以第二个人全身淋湿的可能性是100%的，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这就是他们的不同。最先跑的人还有机会，人生之所以存在不同，是因为我们对机会和挑战的定义不同，是选择勇敢的面对，还是选择消极的躲避。就结果而言，我们不敢绝对的判断，但是这两种生活却告诉我们一个很明白的道理，第一种人还有希望，第二种人呢，却只剩下失望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绝大多数人和你我一样，都是没有伞却刚好碰到大雨的人。我们都很平凡，没有显赫的权势，没有高贵的背影，没有一手遮天能为我们呼风唤雨的父母，所以现在和未来想要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挣得。我们需要去迎接每次挑战，去接受每一个让我们死去活来刻骨铭心的考验，一次又一次，成功或者失败都是如影随形的，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。不是我们没有选择，只是我们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，所以没有伞的人，我们选择努力的去奔跑。其实你不要抱怨这个社会的不公，因为本来这个世界就不是公平的，这是我们谁都无法改变的现实。

我们能做的便是努力地奔跑在平凡的道路上，向着不平凡的终点去努力。理解是一种高贵的语言，是心灵静默的一种升华。多一份理解呢，就多一份温暖；多一份理解，就多一份感动。如果你能多一份理解，也就会